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ᱵᱷᱟᱫ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ᱨᱮ 106.6 MHz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ᱥᱟᱣᱱᱟ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ᱫᱚ ᱪᱟᱞᱟᱜ ᱫᱤᱱ ᱫ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ᱮᱭᱟᱭ ᱫᱤᱱ ᱨᱮ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ᱱᱚᱣᱟ ᱡᱤᱵᱚᱱ ᱨᱟᱹᱥᱤ ᱡᱤᱵᱚᱱ ᱟᱫᱚ ᱵᱟᱪᱚᱨᱮ ᱨᱩᱣᱟᱹᱲ᱾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ᱜᱼᱟ ᱠᱚ ᱥᱟᱣᱱᱟ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ᱱᱚᱣᱟ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ᱢᱤᱨᱛᱷᱤᱠᱟᱨᱮ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ᱨᱤᱦᱤᱴ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ᱤᱨᱡᱚᱱ ᱫᱟᱛᱟᱦᱟᱜ ᱥᱤᱨᱤᱡᱽ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ᱤᱠᱷᱟᱹᱱ ᱠᱟᱹᱢᱤ ᱯᱟᱹᱭᱴᱟᱹᱲᱤ ᱟᱨ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ᱡᱚᱱᱚᱢ ᱡᱚᱱᱚᱢ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ᱩᱫᱟᱹᱭ ᱫᱤ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ᱢᱚᱱ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ᱟᱹᱛ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ᱪᱮ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ᱟᱹᱛᱤ ᱫᱷᱚᱨᱚᱢ 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ᱛᱮ ᱡᱤᱣᱤ ᱵᱟᱹᱛᱤ ᱛᱟᱠᱚ ᱤᱬᱤᱡ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ᱠᱚ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 ᱨᱮᱦᱚᱸ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ᱞᱮᱠᱟᱜᱮ᱾ ᱱᱚᱣᱟ ᱢᱤᱨᱛᱷᱤᱠᱟᱨ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ᱵᱷᱩᱨ ᱫᱚ ᱩᱱᱠᱩ ᱠᱚ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ᱥᱮᱨᱢᱟᱨᱤᱱ ᱡᱩᱞᱩᱜ ᱤᱯᱤᱞ ᱞᱮᱠᱟᱜ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ᱨᱮ ᱫᱤᱱ ᱦᱤᱞᱳᱜ ᱜᱮ ᱡᱷᱟᱞᱠᱟᱣ ᱟᱠᱟ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ᱫᱚ ᱠᱚ ᱢᱮᱛ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ᱠᱷᱮᱨᱣᱟᱲ ᱡᱤᱭᱟᱹᱛ ᱠᱚ᱾ ᱱᱩᱠᱩ 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ᱦᱚ ᱟᱨ ᱱᱩᱠᱩ ᱠᱚᱣᱟᱜ ᱮᱱᱮᱢ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ᱱ ᱜᱮ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ᱱᱩᱠᱩ ᱠᱷᱮᱨᱣᱟᱲ ᱡᱤᱭᱟᱹᱛ ᱠᱚ ᱩᱱᱩᱭᱦᱟᱹᱨ ᱢᱮᱱᱛᱮ ᱢᱤᱫ ᱛᱷᱩᱛᱤ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ᱚᱱᱟ ᱛᱷᱩᱛᱤ ᱜᱮ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ᱜᱳᱵᱤᱱᱫᱚ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ᱤᱠᱤᱱ᱾ ᱛᱷᱩᱛᱤ ᱩᱭᱦᱟᱹᱨ ᱨᱮ ᱠᱷᱮᱨᱣᱟᱲ ᱡᱤᱭᱟᱹᱛ ᱠᱚ᱾
1: ᱟᱱᱟᱴ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ᱥᱟᱥᱮᱛ,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ᱚᱠᱛᱚ ᱜᱮ ᱢᱤᱢᱤᱫᱴᱟᱝ ᱵᱚᱸᱜᱟ ᱞᱮᱠᱟᱱ ᱟᱨ ᱵᱟᱝ ᱵᱤᱨ ᱵᱟᱱᱴᱷᱟ ᱞᱮᱠᱟᱱ

ᱡᱟᱹᱛᱤ ᱵᱤᱨᱟᱹᱫᱟᱹᱨᱤ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ᱵᱚᱱ ᱵᱟᱹᱡᱤ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ᱩᱜᱩᱲ ᱦᱚᱨ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ᱦᱚᱴᱚ ᱠᱟᱜᱼᱟ ᱩᱱᱤᱥᱚ ᱥᱟᱛᱪᱟᱲᱤᱥ ᱥᱟᱞ ᱚᱜᱚᱥᱴ 15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ᱟᱞᱜᱟ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ᱟᱭᱟᱢ ᱞᱤᱸᱡᱤ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ᱹᱠᱷᱤ ᱫᱚ ᱤᱫᱩᱪ ᱱᱟᱜᱟᱢ ᱦᱚᱸᱭ ᱯᱩᱨᱟᱹᱣ ᱠᱮᱭᱟ ᱪᱮ ᱵᱟᱝᱟ ᱮᱱᱛᱮᱱ 1498 ᱥᱟᱞᱮ ᱨ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ᱠᱚ ᱦᱮᱡ 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ᱦᱩᱱᱟᱹᱝ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ᱵᱮᱯᱟᱨ ᱥᱩᱢᱩ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ᱠᱚ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ᱜ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ᱫᱚᱠᱷᱚᱞ ᱛᱮᱠᱚ ᱤᱫᱤ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ᱟᱥᱚᱱ ᱠᱚ ᱡᱟᱹᱨᱤ ᱠᱮᱜᱼᱟ ᱮᱦᱚᱵ ᱠᱮᱜᱼᱟ ᱠᱚ ᱦᱚᱲ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ᱩᱛᱤᱥᱩᱛᱤ ᱱᱟᱪᱟᱨ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ᱤᱝᱨᱮᱡᱽ 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ᱫᱩᱜ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ᱥᱟᱦᱟᱸᱥ ᱵᱟᱠᱚ ᱠᱩᱲᱟᱹᱣᱞ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ᱜᱮ ᱯᱳᱭᱞᱳᱛ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ᱵᱤᱨᱩᱫᱽᱛᱮ ᱦᱟᱹᱛᱭᱟᱹᱨ ᱥᱟᱵ ᱟᱱᱛᱮ ᱠᱚ ᱛᱩᱯᱩᱫ ᱛᱟᱯᱟᱢ ᱞᱮᱱᱟ ᱚᱱᱟ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ᱤᱣᱤ ᱪᱟᱞ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ᱤᱥᱟᱹᱵᱽ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ᱨᱮᱱ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ᱵᱤᱨ ᱵᱟᱱᱴᱷᱟ ᱠᱚ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ᱠᱚ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ᱩᱱᱩᱭᱦᱟᱹᱨᱮ ᱨᱮᱵ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70 ᱥᱮᱨᱢᱟ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ᱢᱟᱦᱟᱭ ᱢᱟᱱᱟᱣ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ᱚᱵᱚᱛᱟᱨ ᱨᱮᱜᱮ ᱟᱵᱚᱨᱤᱱ ᱵᱤᱨ ᱵᱟᱱᱴᱷᱟ ᱠᱚ ᱰᱷᱮᱨ ᱠᱟᱭᱛᱮ 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ᱚ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ᱢᱩᱫᱽ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ᱠᱚᱫᱚ ᱜᱷᱟᱱᱮ ᱜᱷᱟᱱᱮ ᱜᱮ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ᱚᱜᱼᱟ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ᱚᱜᱚᱥᱴᱟᱥ ᱠᱞᱤᱵᱽᱞᱮᱱᱰ ᱥᱟᱥᱚᱱ ᱵᱷᱟᱨ ᱠᱚ ᱮᱢᱟᱫᱮᱭᱟ ᱥᱟᱥᱚᱱ ᱵᱷᱟᱨ ᱜᱚᱜ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ᱦᱚᱲ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ᱟᱹᱰᱤ ᱱᱟᱦᱟᱪᱟᱨᱮ ᱮᱦᱚᱵ ᱠᱮᱜᱼᱟ ᱦᱚᱲ ᱠᱚ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ᱠᱟᱛᱮ ᱩᱱᱠᱩ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ᱥᱟᱥᱚᱱ ᱠᱞᱤᱵᱽᱞᱮᱱᱰ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ᱯᱚᱞᱤᱥᱤ ᱠᱚᱛᱮ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ᱠᱚ ᱨᱟᱸᱜᱟᱣ ᱪᱟᱵᱟᱭᱮᱱᱟ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ᱥᱟᱥᱚᱱ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ᱦᱟᱥᱟ ᱫᱚᱠᱷᱚᱞ ᱯᱚᱞᱤᱥᱤ ᱵᱤᱨᱩᱫᱽᱛᱮ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ᱦᱩᱞ ᱠᱚ ᱮᱦᱚᱵ ᱠᱮᱜᱼᱟ ᱵᱟᱵᱟ ᱛᱤᱞᱠᱟᱹ ᱢᱟᱹᱡᱷᱤ ᱜᱮ ᱦᱩᱞ ᱨᱮᱱᱟᱜ ᱴᱩᱸᱰᱤ ᱫᱚᱭ ᱛᱩᱞᱟ ᱵᱟᱵᱟ ᱛᱤᱞᱠᱟᱹ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ᱚ ᱥᱩᱞᱛᱟᱱᱜᱚᱸ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ᱛᱤᱞᱚᱠᱯᱩᱨ ᱟᱹᱛᱩᱨᱮ 1750 ᱥᱟᱞ ᱯᱷᱮᱵᱨᱩᱣᱟᱨᱤ 11 ᱛᱟᱹᱨᱤᱠᱷ ᱨᱮᱭ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ᱟ ᱟᱡ ᱵᱟᱵᱟ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ᱛᱟᱭ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ᱩᱱᱫᱚᱨ ᱢᱟᱹᱡᱷᱤ 1770 ᱥᱟᱞ ᱠᱚᱨ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ᱟᱠᱟᱞ ᱧᱩᱨᱮᱱᱟ ᱪᱟᱥᱵᱟᱥ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ᱭ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ᱚᱲᱜ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ᱛᱮᱛᱟᱝ ᱛᱮᱠᱚ ᱜᱚᱡ ᱮᱱᱟ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ᱮᱫ ᱟᱱᱟᱡᱽ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ᱭ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ᱞᱟᱜᱼᱟ ᱵᱚᱨᱚᱧᱪ ᱠᱷᱟᱡᱽᱱᱟ ᱠᱚᱜᱮ ᱡᱚᱨ ᱡᱩᱞᱩᱢ ᱛᱮᱭ ᱟᱹ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ᱦᱚᱲ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ᱪᱮᱛᱟᱱ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ᱠᱮᱫ ᱠᱚᱣᱟᱭ ᱵᱟᱵᱟ ᱛᱤᱞᱠᱟᱹ ᱢᱟᱹᱡᱷᱤ ᱜᱮ ᱯᱳᱭᱞᱳ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ᱟᱱᱟᱭ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ᱤᱨᱩᱫᱽᱛᱮ ᱟᱜ ᱥᱟᱨᱟᱱᱛ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ᱮᱦᱚᱵ ᱞᱟᱜᱼᱟ ᱜᱚᱨᱤᱞᱟ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ᱛᱮ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ᱚᱨᱚᱵᱚᱨᱚ ᱪᱟᱵᱟ ᱞᱮᱫᱮᱭᱟᱭ ᱟᱡ ᱥᱟᱥᱟ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ᱟᱦᱟᱫᱩᱨ ᱟᱹᱰᱤ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ᱞᱮᱫ ᱜᱮᱭᱟᱭ ᱟᱡᱢᱟ ᱵᱤᱨ ᱨᱮ ᱩᱠᱩ ᱠᱟᱛᱮᱭ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ᱛᱤᱞᱟᱹᱯᱩᱨ ᱵᱩᱨᱩ ᱠᱷᱚ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ᱷᱟᱫᱽ ᱫᱚ ᱜᱚᱨᱤᱞᱟ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ᱚ ᱪᱟᱞᱟᱣ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ᱪᱮᱫ ᱦᱚᱨ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ᱧᱟᱢ ᱞᱮᱫ ᱠᱷᱟᱱ ᱛᱤᱞᱠᱟᱹ ᱢᱟᱹᱡᱷᱤ ᱥᱟᱵ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ᱨᱤᱴᱤᱥ ᱯᱷᱟᱫᱽ ᱫᱚ ᱛᱤᱞᱟᱹᱯᱩᱨ ᱵᱩᱨᱩ ᱜᱮᱠᱚ ᱡᱟᱨᱯᱟ ᱠᱮ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ᱯᱷᱟᱫᱽ ᱫᱚ ᱦᱚᱲ ᱯᱷᱟᱫᱽ ᱥᱟᱶ ᱵᱟᱠᱚ ᱫᱟᱲᱮ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ᱛᱤᱞᱟᱹᱯᱩᱨ ᱵᱩᱨᱩ ᱨᱮ ᱟᱹᱰᱤ ᱦᱟᱯᱛᱟ ᱦᱟᱹᱵᱤᱡ ᱟᱠᱚᱴ ᱠᱚ ᱫᱚᱦᱚ ᱦᱚᱪᱚ ᱞᱮᱱᱟ ᱢᱮᱱᱟᱠᱚ 1784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ᱱᱩᱣᱟᱨᱤ 13 ᱛᱟᱹᱨᱤᱠᱷ ᱦᱤᱞᱳᱜ ᱛᱤᱞᱠᱟᱹ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ᱚ ᱚᱜᱚᱥᱴᱟᱥ ᱠᱞᱤᱵᱽᱞᱮᱱᱰ ᱥᱟᱦᱮᱵᱽ ᱜᱩᱞᱮᱱ ᱛᱮᱭ ᱯᱷᱮᱫ ᱜᱚᱡ ᱞᱮᱫᱮᱭᱟᱭ 1785 ᱥᱟᱞᱮ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ᱛᱤᱞᱠᱟᱹ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ᱚ ᱥᱟᱵ ᱠᱮᱫᱮᱭᱟ ᱥᱟᱫᱚᱢ ᱪᱟᱭᱞᱚᱢ ᱨᱮ ᱛᱚᱞ ᱠᱟᱛᱮ ᱠᱚᱞᱮᱠᱴᱚᱨ ᱚᱲᱟᱜ ᱵᱷᱟᱜᱚᱞᱯᱩᱨ ᱛᱮᱠᱚ ᱚᱨ ᱤᱫ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ᱩᱱᱟᱹᱜ ᱡᱚᱞᱚᱠ ᱠᱷᱚᱞᱚᱠ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ᱵᱟ ᱛᱤᱞᱠᱟᱹ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ᱚ ᱵᱷᱟᱜᱚᱞᱯᱩᱨ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ᱲᱮ ᱫᱟᱨᱮ ᱨᱮᱠᱚ ᱯᱟᱹᱥ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ᱤᱥᱴ ᱤᱱᱰᱤᱭᱟ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ᱥᱚᱱ ᱵᱷᱟᱨ ᱫᱚᱠᱷᱚᱞ ᱠᱮᱫ ᱛᱟᱭᱚᱢ ᱢᱟ ᱫᱷᱚᱱ ᱥᱚᱢᱯᱚᱛᱤ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ᱩᱢᱵᱽᱨᱟᱹᱣ ᱥᱟᱱᱟ ᱠᱮᱫᱮᱭᱟ ᱠᱳᱢᱯᱟᱱᱤᱭᱟᱜ ᱩᱢᱩᱞ ᱨᱮ ᱡᱚᱢᱤᱫᱟᱨ ᱥᱩᱫᱽᱠᱷᱚᱨ ᱢᱟᱦᱟᱡᱚᱱ ᱛᱷᱟᱱᱮᱫᱟᱨ ᱟᱢᱞᱟ ᱮᱢᱟᱱ ᱦᱚᱸᱠᱚ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 ᱤᱫᱤᱭᱮᱱᱟ ᱡᱮ ᱡᱮᱢᱚᱱ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ᱞᱩᱴ ᱤᱫᱤ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ᱮᱲᱮ ᱮᱯᱲᱮ ᱛᱮᱠ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ᱪᱟᱵᱟ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ᱢᱟᱦᱟᱡᱚᱱ ᱡᱚᱢᱤᱫᱟᱨ ᱠᱚᱣᱟᱜ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ᱱᱩᱱᱟᱹᱜ ᱵᱟᱹᱲᱛᱤ ᱤᱫᱤᱭᱮᱱᱟ ᱫᱚ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ᱵᱟᱠᱚ ᱥᱟ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ᱢᱟᱦᱟᱡᱚᱱᱟᱜ ᱥᱩᱫ ᱟᱨ ᱵᱟᱝ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ᱵᱮᱡ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ᱥᱟ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ᱵᱟᱠᱚ ᱥᱟ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ᱵᱟᱹᱲᱤᱡ ᱮ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ᱵᱟᱹᱲᱤᱡ ᱮᱱᱟ ᱵᱤᱱ ᱠᱩᱲᱟᱹᱭᱛᱮ ᱜᱩᱛᱤ ᱫᱟᱥᱤ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ᱛᱮ ᱦᱩᱭ ᱟᱠᱚ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ᱫᱚ ᱵᱟᱝ ᱞᱟᱹᱭ ᱜᱮ ᱵᱮᱥᱚᱜᱚᱜᱼᱟ ᱠᱮᱱᱟᱨᱟᱢ ᱵᱷᱚᱜᱚᱛ ᱞᱮᱠᱟᱱ ᱥᱩᱫᱽᱠᱷᱚᱨ ᱢᱟᱦᱟᱡᱚᱱ ᱟᱨ ᱢᱚᱦᱮᱥᱞᱟᱞ ᱫᱚᱛᱛᱚ ᱞᱮᱠᱟᱱ ᱞᱩᱴᱤᱭᱟᱹ ᱫᱟᱨᱚᱜᱟ ᱫᱟᱢᱤᱱ ᱤ ᱠ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ᱮᱞᱟᱠᱟ ᱫᱚᱠᱤᱱ ᱛᱩᱞᱟᱹ ᱫᱚᱦᱚ ᱞᱟᱜᱼᱟ ᱫᱟᱨᱚᱜᱟ ᱯᱩᱞᱤᱥ ᱟᱨ ᱢᱟᱦᱟᱡ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ᱠᱚᱪᱞᱚᱱᱰ ᱟᱨ ᱞᱚᱨᱰ ᱠᱚᱨᱱᱚᱣᱟᱞᱤᱥ ᱥᱟᱦᱮᱵᱟᱜ ᱪᱤᱨᱚᱥᱛᱷᱟᱭᱤ ᱵᱚᱱᱫᱳᱵᱚᱥᱛ ᱵᱤᱨᱩᱫᱽᱛᱮ 1855 ᱥᱟᱞ ᱨᱮ ᱱᱟᱢ ᱰᱟᱠ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ᱫᱚ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ᱵᱷᱚᱜᱽᱱᱟᱰᱤ ᱪᱩᱱᱩ ᱢᱩᱨᱢᱩ ᱨᱤᱱ ᱯᱩᱱᱤᱭᱟᱹ ᱠᱚᱲᱟ ᱥᱤᱫᱳ ᱠᱟᱹᱱᱦᱩ ᱪᱟᱸᱫᱽ ᱵᱷᱟᱭᱨᱚ ᱠᱚᱣᱟᱜ ᱟᱹᱭᱩᱨᱟᱭᱛᱮ 30 ᱡᱩᱱ 1855 ᱨᱮ ᱵᱨᱤᱴᱤᱥ ᱵᱤᱨᱩᱫᱽᱛᱮ ᱦᱩᱞ ᱠᱚ ᱥᱟᱨᱥᱟᱹᱜᱩᱱᱟᱫᱟ ᱚᱱᱟ ᱫᱚᱥᱟᱨ ᱦᱤᱞᱳᱜ ᱠᱮᱱᱟᱨᱟᱢ ᱢᱟᱦᱟᱡᱚᱱ ᱟᱨ ᱢᱚᱦᱮᱥᱞᱟᱞ ᱫᱟᱨᱚᱜᱟ ᱠᱚ ᱢᱟᱜ ᱜᱚᱡ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ᱥᱮᱱ ᱟᱛᱮ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ᱥᱮᱸᱫᱽᱨᱟᱛᱮ ᱠᱩᱫᱟᱹᱣ ᱠᱩᱫᱟᱹᱣ ᱟᱛᱮ ᱢᱟᱦᱟᱡᱚᱱ ᱠᱚ ᱯᱩᱞᱤᱥ ᱠᱚ ᱢᱟᱜ ᱜᱚᱡ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ᱟᱦᱮᱵ ᱮᱨᱟ ᱩᱱᱠᱩᱨᱤ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ᱛᱩᱧ ᱜᱚᱡ ᱢᱟᱜ ᱜᱚᱡ ᱦᱮᱸᱥᱮ ᱜᱚᱡ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ᱥᱤᱫᱳ ᱠᱟᱹᱱᱦᱩ ᱛᱤᱠᱤᱱ ᱫᱚ ᱦᱩᱞ ᱰᱟᱠ ᱠᱤᱱ ᱮᱢ ᱠᱮᱫ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ᱵᱩᱨᱩᱫ ᱵᱩᱨᱩᱫ ᱟᱜ ᱥᱟᱨ ᱠᱷᱟᱸᱰᱟ ᱵᱷᱟᱸᱰᱟ ᱠᱚ ᱥᱟᱵ ᱠᱟᱛᱮ ᱛᱩᱯᱩᱫ ᱠᱚ ᱫᱚᱱ ᱛᱩᱫ ᱮᱱᱟ ᱜᱚᱴᱟ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ᱦᱩᱞ ᱴᱟᱢᱟᱠ ᱥᱟᱰᱮᱛᱮ ᱟᱸᱫᱳᱲ ᱪᱟᱵᱟᱭᱮᱱᱟ ᱢᱟᱭᱟᱢ ᱞᱤᱸᱡᱤᱛᱮ ᱡᱤᱵᱚᱱ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ᱚ ᱡᱟᱹᱨᱤ ᱫᱚᱦᱚ ᱞᱟᱜᱼᱟ ᱦᱩᱞ ᱴᱟᱢᱟᱠ ᱥᱟᱰᱮ ᱟᱹᱣᱨᱤ ᱛᱷᱤᱨᱩᱜ ᱵᱷᱩᱨ ᱵᱟᱹᱫᱩᱠ ᱜᱩᱞᱤ ᱥᱟᱶ ᱟᱜ ᱥᱟᱨ ᱵᱟᱠᱚ ᱥᱟᱢᱴᱟ ᱥᱟᱢᱴᱤ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ᱤᱝᱨᱮᱡᱽ ᱯᱷᱟᱫ ᱠᱚ ᱟᱨᱮᱞ ᱞᱮᱠᱟ ᱵᱟᱹᱫᱩᱠ ᱠᱷᱚᱱ ᱜᱩᱞᱤ ᱠᱚ ᱟᱲᱟᱜ ᱠᱮᱜᱼᱟ ᱥᱟᱢᱟᱝ ᱨᱤᱱ ᱫᱚ ᱵᱤᱨᱭᱟ ᱵᱤᱛᱤᱡ ᱠᱚ ᱴᱩᱴᱤ ᱵᱷᱤᱸᱫᱟᱹᱲ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ᱠᱟᱹᱱᱦᱩ ᱫᱚ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ᱜᱮ ᱤᱱᱵᱚᱨᱚ ᱩᱛᱟᱹᱨ ᱨᱮᱭ ᱡᱚᱥ ᱚᱪᱚᱭᱮᱱᱟ ᱥᱤᱫᱳᱣᱟᱜ ᱥᱩᱯᱩ ᱫᱚᱠᱚ ᱴᱷᱩ ᱜᱮᱡᱮᱨ ᱜᱚᱫ ᱠᱟᱫᱟ ᱥᱤᱫᱳ ᱥᱟᱶ ᱨᱤᱱ ᱠᱚᱲᱟ ᱠᱚ ᱩᱠᱩ ᱡᱟᱭᱜᱟ ᱛᱮᱠᱚ ᱛᱩᱞ ᱤᱫ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ᱵᱤᱨ ᱵᱷᱤᱛᱤ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ᱩᱢᱵᱟᱹ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ᱠᱚ ᱥᱟᱵ ᱟᱹᱜᱩ ᱠᱮᱫᱮᱭᱟ ᱥᱤᱫᱳ ᱟᱨ ᱥᱟᱶ ᱛᱤᱱᱤᱡ ᱥᱤᱝᱨᱟᱹᱭ ᱫᱚ ᱟᱹ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ᱠᱟᱛᱮ ᱠᱚ ᱯᱟᱹᱥᱤ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ᱫᱤ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ᱟᱨ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ᱢᱩᱫᱽᱨᱮ ᱯᱟᱹᱫᱽᱨᱤ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ᱵᱽᱫᱚᱵᱟᱣ ᱛᱮ ᱫᱷᱚᱨᱚᱢ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ᱵᱚᱲᱦ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ᱚᱱᱟᱛᱮ ᱟᱡ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ᱷᱚᱨᱚᱢ ᱵᱤᱨᱥ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ᱢᱮᱱᱛᱮᱭ ᱚᱰᱚᱠ ᱠᱮᱜᱼ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ᱛᱮ ᱦᱚᱲ ᱠᱚᱭ ᱡᱩᱢᱤᱫ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ᱦᱩᱫᱤᱥ ᱫᱚᱛ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ᱩᱱᱰᱟᱹ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ᱢᱤᱥᱱᱟᱨᱤ ᱠᱚ ᱡᱩᱢᱤᱫᱟᱨ ᱢᱟᱦᱟᱡᱚᱱ ᱠᱚ ᱟᱨ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ᱚᱭ ᱞᱟᱜᱟ ᱧᱤᱨ ᱠᱚᱣᱟ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ᱹ ᱫᱚ 15 ᱱᱚᱵᱷᱮᱢᱵᱚᱨ 1874 ᱥᱟᱞᱨᱮ ᱨᱟᱺᱪᱤ ᱡᱤᱞᱟ ᱨᱮᱱᱟᱝ ᱦᱩᱞᱤ ᱟᱹᱛᱩᱨᱮ ᱵᱟᱵᱟ ᱥᱩᱜᱩᱱᱟ ᱢᱩᱱᱰᱟᱹ ᱟᱨ ᱟᱭᱳ ᱠᱟᱹᱨᱢᱤ ᱢᱩᱱᱰᱟᱹ ᱠᱚᱞᱮᱨᱮᱭ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ᱟ ᱦᱚᱲ ᱠᱚ ᱟᱡ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ᱟᱫᱟ ᱟᱨ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ᱟᱵ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ᱵᱤᱠᱟᱹᱣ ᱠᱮᱫᱮᱭᱟ ᱤᱝᱨᱮᱡᱟᱜ ᱠᱟᱹᱱᱩᱱ ᱛᱮ ᱢᱩᱱᱰᱟᱹ ᱠᱚ ᱦᱚᱨᱟᱲ ᱪᱟᱵᱟᱭᱮᱱ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ᱠᱟᱞ ᱧᱩᱨ ᱞᱮᱱᱟ ᱩᱱ ᱡᱚᱠᱷᱟ ᱵᱤᱥᱛᱤ ᱵᱤᱥᱛᱤ ᱯᱷᱚᱥᱚᱞ ᱦᱩᱭ ᱚᱪ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ᱩᱠᱩᱢ ᱠᱚ ᱮᱢᱟᱫ ᱠᱚᱣᱟ ᱵᱟᱠᱚ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ᱠᱷᱟᱱ ᱫᱤᱠᱩ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ᱮᱢᱟᱫ ᱠᱚᱣᱟ ᱪᱟᱥ ᱡᱩᱢᱤ ᱟᱨ ᱟᱵᱟᱫ ᱟᱠᱟᱫ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ᱠᱚ ᱨᱮᱡ ᱠᱟᱛᱮ ᱡᱩᱢᱤᱫᱟᱨ ᱢᱟᱦᱟᱡᱚᱱ ᱮᱢ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ᱛᱤ ᱨᱮᱠᱚ ᱪᱟᱞᱟ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 ᱞᱩᱴ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ᱨᱤᱱ ᱛᱮ ᱫᱷᱟᱨ ᱛᱮ ᱮᱢᱟᱱ ᱛᱮᱭᱟᱜ ᱛᱮ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ᱹ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ᱤᱨᱩᱫᱽ 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ᱡᱟᱣᱨᱟ ᱠᱟᱛᱮ ᱢᱤᱫᱴᱷᱮᱱ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ᱠᱷᱟᱡᱽᱱᱟ ᱠᱚ ᱵᱟᱝ ᱮᱢ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ᱛᱤᱦᱨᱟᱹᱣ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ᱡ ᱰᱟᱠᱨᱟᱭ ᱮᱢ ᱠᱮᱜᱼᱟ ᱤᱝᱨᱮᱡᱽ ᱨᱟᱡᱽ ᱫᱚᱵᱚᱱ ᱠᱷᱚᱛᱚᱢ ᱩᱛᱟᱹᱨᱟ ᱟᱨ ᱢᱩᱱᱰᱟᱹ ᱨᱟᱡᱽ ᱵᱚᱱ ᱛᱷᱟᱯᱚᱱᱟ ᱨᱟᱡᱽ ᱵᱤᱨᱩᱫᱽ ᱦᱩᱞᱥᱟᱹᱭ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ᱫᱚ ᱡᱮᱞ ᱠᱟᱛᱮ 2 ᱥᱮᱨᱢᱟ ᱠᱚ ᱦᱟᱹᱲᱤ ᱞᱮᱫᱮᱭᱟ ᱱᱚᱵᱷᱮᱢᱵᱚᱨ 1897 ᱨᱮ ᱡᱤᱦᱚᱞ ᱠᱷᱚᱱ ᱚᱰᱚᱠ ᱠᱟ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ᱩᱞᱜᱩᱞᱟᱹᱱ ᱛᱟᱭ ᱩᱥᱠᱩᱨᱟᱫᱟ 24 ᱰᱤᱥᱮᱢᱵᱚᱨ 1899 ᱨᱮᱫᱚ ᱦᱟᱹᱛᱭᱟᱹᱨ ᱟᱱᱛ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ᱰᱟᱠᱨᱟᱭ ᱮᱢ ᱠᱮᱜᱼᱟ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ᱵᱚᱦᱚᱜ ᱟᱹᱪᱩᱨ ᱩᱛᱟᱹᱨ ᱮᱱᱟ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ᱹ ᱥᱟᱥᱟ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ᱟᱱᱛᱮ ᱱᱟᱛᱮ ᱯᱷᱟᱫ ᱠᱚ ᱵᱷᱮᱡᱟ ᱵᱟᱲᱟ

ᱠᱚᱣᱟ ᱟᱡ ᱥᱟᱵ ᱞᱟᱹᱜᱤᱫ 65 ᱴᱟᱠᱟ ᱥᱤᱨᱯᱟᱹ ᱦᱚᱸ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ᱜᱼᱟ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ᱹ ᱫᱚ ᱩᱠᱩ ᱪᱩᱠᱩ ᱠᱟᱛᱮ ᱡᱟᱢᱚᱠ ᱯᱟᱹᱭ ᱵᱩᱨᱩ ᱛᱮᱭ ᱧᱤᱨ ᱛᱟᱵ ᱮᱱᱟ ᱩᱞ ᱜᱩᱞᱟᱹᱱ ᱫᱟᱵ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ᱨ ᱢᱤᱥᱴᱟᱨ ᱮ ᱯᱷᱚᱵᱥ ᱟᱨ ᱰᱮᱯᱩᱴᱤ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ᱨ ᱢᱤᱥᱴᱟᱨ ᱮᱭᱤᱪ ᱥᱤ ᱥᱴᱤᱴ ᱯᱷᱤᱞᱰ ᱫᱚ ᱵᱟᱨᱭᱟ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ᱢᱤᱞᱤᱴᱟᱨᱤ ᱠᱤᱱ ᱵᱷᱮᱡᱟ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ᱰᱩᱢᱵᱟᱹᱨ ᱵᱩᱨᱩ ᱨᱮᱠᱚ ᱡᱟᱣᱨᱟ ᱟᱠᱟᱱ ᱢᱩᱱᱰᱟᱹ ᱦᱟᱸᱫᱟᱛᱷᱩᱛ ᱠᱚ ᱴᱩᱴᱤ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ᱫᱚ ᱡᱟᱞᱤᱭᱟᱱᱵᱟᱫ ᱜᱩᱲᱤᱠᱟᱱᱰ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ᱟᱨᱚ ᱵᱷᱚᱭᱚᱝᱠᱚᱨ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ᱢᱩᱱᱰᱟᱹ ᱠᱚ ᱜᱚᱡ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ᱜᱚᱡ ᱠᱚᱫᱚ ᱵᱩᱨᱩ ᱞᱟᱛᱟᱨ ᱠᱚ ᱪᱟᱯᱟᱫ 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ᱜᱷᱟᱹᱞ ᱟᱠᱟᱱ ᱠᱚᱫᱚ ᱡᱤᱢᱛᱟᱹ ᱛᱮᱠᱚ ᱛᱚᱯᱟ 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ᱚᱱᱟᱛᱮ ᱚᱱᱟ ᱫᱚ ᱛᱮᱯᱮᱫ ᱵᱩᱨᱩ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ᱢᱩᱱᱰᱟᱹ ᱠᱚ ᱨ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ᱨᱟᱺᱪᱤ ᱟᱨ ᱠᱷᱩᱱᱴᱤ ᱨ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 ᱜᱚᱡ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ᱵᱤᱥᱛᱤ ᱫᱚ ᱯᱩᱞᱤᱥ ᱠᱚᱜᱮ ᱠᱚ ᱜᱚᱡ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ᱴᱟᱠᱟ ᱯᱩᱭᱥᱟᱹ ᱞᱟᱞᱚᱪ ᱛᱮ ᱟᱨ ᱵᱟᱜᱟᱣᱟᱱ ᱨᱤᱱᱤᱡ ᱡᱚᱜᱢᱳᱦᱚᱱ ᱥᱤᱝᱼᱟᱜ ᱩᱥᱠᱟᱹᱣ ᱛᱮ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ᱹ ᱜᱤᱛᱤᱡ ᱡᱤᱨ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ᱵᱤᱨ ᱥᱤᱝ ᱢᱟᱹᱦᱞᱤ ᱫᱚ ᱫᱟᱹᱲ ᱥᱮᱱ ᱠᱟᱛᱮ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ᱹ ᱨᱟᱴ ᱯᱟᱴᱮ ᱛᱚᱞ ᱠᱟᱛᱮ ᱰᱮᱯᱩᱴᱤ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ᱨ ᱴᱷᱮᱱᱮ ᱥᱚᱯᱨᱚᱫ ᱠᱟᱫᱮᱭᱟ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ᱹ ᱫᱚ ᱨᱟᱺᱪᱤ ᱡᱮᱞᱠᱷᱟᱱᱟ ᱛᱮᱠᱚ ᱵᱷᱮᱡᱟ ᱠᱮᱫᱮᱭᱟ ᱟᱡᱟᱜ ᱵᱤᱪᱟᱹᱨ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ᱦᱚᱭᱡᱟ ᱵᱮᱢᱟᱨ ᱧᱟᱢ ᱠᱮᱫᱮᱭᱟ ᱟᱨ ᱡᱤᱦᱚᱞᱠᱷᱟᱱᱟ ᱨᱮᱜᱮ ᱜᱚᱡ ᱩᱛᱟᱹᱨᱮᱱᱟ ᱦᱚᱲ ᱠᱚ ᱟᱞᱚ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ᱧᱟᱢᱟ ᱢᱮᱱᱛᱮ ᱫᱚᱥᱟᱨ ᱦᱤᱞᱳ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ᱟᱞᱟ ᱥᱩᱨ ᱨᱮ ᱥᱮᱸᱜᱮᱞ ᱛᱮᱠᱚ ᱫᱚᱦᱚᱱ ᱠᱮᱫᱮᱭᱟ ᱩᱲᱤᱥᱥᱟ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ᱠᱟᱜᱮ ᱞᱚᱠᱷᱚᱱ ᱱᱟᱭᱠ ᱢᱮᱱ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ᱩᱭᱟᱹ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ᱲᱟ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ᱤᱨᱩᱫᱽᱛᱮ ᱜᱟᱨᱡᱟᱣ ᱚᱰᱚᱠ ᱞᱮᱱᱟ ᱩᱱᱤ ᱫᱚ 22 ᱱᱚᱵᱷᱮᱢᱵᱚᱨ 1849 ᱥᱟᱞᱨᱮ ᱠᱳᱨᱟᱯᱩᱴ ᱡᱤᱞᱞᱟ ᱢᱟᱞᱠᱟᱱᱜᱤ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ᱛᱮᱱᱛᱞᱤᱜᱩᱢ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ᱭ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ᱟ ᱵᱟᱵᱟ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ᱯᱚᱫᱽᱨᱟᱢ ᱱᱟᱭᱠ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ᱚᱠᱛ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ᱮᱞᱟᱠᱟ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ᱥᱟᱥᱚᱱ ᱫᱚ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 ᱪᱟᱞᱟᱣ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ᱵᱷᱤᱱᱤᱭᱩ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ᱟᱨ ᱵᱨᱤᱴᱤᱥ ᱦᱚᱲ ᱠᱚ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ᱟᱹᱰᱤ ᱥᱚᱠᱛᱚ ᱠᱚ ᱥᱟᱥᱮᱛ ᱚᱪ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ᱵᱷᱩ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ᱟᱞᱟᱫ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ᱟᱞᱟᱫᱟ ᱩᱱᱩᱨᱩᱢ ᱟᱞᱟᱫ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ᱛᱟ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ᱨᱮ ᱚᱠᱚᱭ ᱦᱟᱛᱮ ᱜᱷᱟᱞᱟᱣᱟ ᱩᱱᱤ ᱫᱚ ᱡᱟᱹᱛᱤ ᱵᱟᱹᱭᱨᱤ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ᱵᱷᱟᱹᱵᱤᱛᱮᱭᱟ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ᱝ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ᱠᱩᱥᱤᱛᱮ ᱵᱷᱩ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ᱚᱨᱚᱢ ᱨᱮ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ᱟᱹᱜᱩ ᱥᱮᱱᱟ ᱞᱮᱫᱮᱭᱟ ᱚᱱᱟ ᱵᱤᱨᱩᱫᱽᱛᱮ ᱞᱚᱠᱷᱚᱱ ᱱᱟᱭᱠ ᱮᱠᱞᱟ ᱜ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ᱮᱦᱚᱵ ᱠᱮ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ᱠᱳᱨᱟᱯᱩᱴ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ᱤᱨᱳ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ᱢᱮᱛᱟᱭᱟ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ᱟᱥᱚᱱ ᱠᱷᱚᱱ ᱫᱤᱥᱚᱢ ᱨᱚᱯᱷ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ᱱᱮᱥᱱᱟ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ᱨᱮᱭ ᱢᱮᱥᱟᱭᱮᱱᱟ ᱟᱨ ᱢᱚᱦᱟᱛᱢᱟ ᱜᱟᱱᱫᱷᱤᱭᱟᱜ ᱱᱤᱛᱤᱭ ᱟᱯᱱᱟᱨ ᱠᱮᱜᱼᱟ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ᱦᱟᱛᱟᱝ ᱨ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ᱵᱚᱱᱚᱫᱚᱞᱮ ᱟᱹᱜᱩ ᱠᱮ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ᱢᱟᱞᱠᱟᱱᱜᱤᱨᱤ ᱨᱤᱱᱤᱡ ᱜᱟᱱᱫᱷᱤ ᱦᱚᱸᱠᱚ ᱢᱮᱛᱟᱭᱟ ᱟᱡᱜᱮ ᱠᱳᱨᱟᱯᱩᱴ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ᱪᱷᱟᱲ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ᱸᱜᱮᱞᱮ ᱪᱷᱟᱨᱟᱣ ᱞᱟᱜᱼᱟ 21 ᱟᱜᱚᱥᱴ 1942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ᱠᱚᱡ ᱢᱤᱪᱷᱤᱞᱮ ᱮᱦᱚᱵ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ᱢᱤᱛᱟᱞᱤ ᱛᱷᱟᱱᱟᱭ ᱜᱷᱮᱨ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ᱵᱩᱨᱩᱫ ᱵᱩᱨᱩᱫ ᱦᱚᱲ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ᱯᱩᱞᱤᱥᱮ ᱞᱟᱹᱴᱷᱤ ᱪᱟᱨᱡᱽ ᱠᱮᱜᱼᱟ ᱚᱱᱟᱨᱮ ᱞᱚᱠᱷᱚᱱ ᱱᱟᱭᱠ ᱫᱚᱭ ᱜᱷᱟᱹᱞ ᱩᱛᱟᱹᱨᱮᱱᱟ ᱚᱸᱰᱮᱜᱮ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ᱠᱚ ᱟᱨᱮᱥᱴ ᱠᱮᱫᱮᱭ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ᱠᱟ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ᱷᱚᱨᱮᱥᱴ ᱜᱟᱨᱰ ᱜᱚᱡ ᱟᱠᱟᱫᱮ ᱨᱮᱱᱟᱝ ᱠᱚ ᱫᱩᱥ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ᱟᱨ ᱯᱟᱹᱥᱤ ᱨᱮᱱᱟᱝ ᱠᱚ ᱥᱟᱡᱟ ᱠᱮᱫᱮᱭᱟ ᱵᱚᱨᱦᱚᱢᱯᱩᱨ ᱥᱮᱱᱴᱨᱟᱞ ᱡᱮᱞ ᱨᱮ 29 ᱢᱟᱨᱪ 1943 ᱥᱮᱛᱟᱜ 5:30 ᱨᱮᱠᱚ ᱯᱟᱹᱥ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ᱯᱟᱹᱥᱤ ᱠᱷᱩᱱᱴᱤ ᱨᱮ ᱫᱮᱡᱚᱜ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ᱭ ᱢᱮᱱ ᱞᱟᱜᱼᱟ ᱡᱩᱫᱤ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ᱚ ᱧᱤᱫᱟᱹ ᱪᱟᱸᱫᱚ ᱠᱤᱱ ᱥᱚᱛ ᱜᱮ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ᱢᱤᱫ ᱫᱤᱱ ᱦᱤᱞᱳᱜ ᱥᱩᱨ ᱫᱤᱱ ᱨᱮᱜᱮ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ᱚᱜ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ᱡ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ᱥᱟᱹᱨᱤᱭᱮᱱ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ᱥᱟᱞᱟᱜ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ᱵᱟᱭ ᱧᱮᱞ ᱛᱤᱭᱳᱜ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ᱵᱷᱚᱸᱡᱽ ᱫᱤᱥᱚᱢ ᱨᱤᱱ ᱵᱤᱨ ᱵᱟᱱᱴᱟ ᱠᱚᱦᱚᱸ ᱚᱠᱟ ᱜᱩᱱᱛᱮ ᱠᱷᱟᱴᱚ ᱫᱚ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ᱮᱛᱱᱚᱴᱤ ᱨᱤᱱ ᱠᱚᱝᱠᱟ ᱠᱟᱲᱭᱟ ᱠᱟᱛᱷᱟ ᱡᱚᱛᱚ ᱜᱮ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ᱜᱮᱭᱟ ᱠᱚᱝᱠᱟ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ᱟᱨ ᱦᱚᱲ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ᱦᱤᱱᱫᱩ ᱟᱨ ᱢᱟᱱᱥᱤᱝ ᱢᱟᱹᱡᱷᱤ ᱢᱤᱫ ᱫᱤᱱ ᱦᱤᱞᱳᱜ ᱤᱝᱨᱮᱡᱽ ᱯᱟᱞᱴᱚᱱ ᱠᱚ ᱚᱱᱟ ᱠᱩᱞᱦᱤ ᱛᱮᱜᱮ ᱠᱚ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ᱚᱸᱰ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ᱹᱦᱩ ᱠᱩᱲᱤ 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ᱫᱮ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ᱚᱣᱟ ᱚᱲᱟᱜ ᱚᱠᱚ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ᱠᱩᱞ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ᱵᱟᱹᱦᱩ ᱠᱩᱲᱤᱴᱟ ᱫᱚ ᱢᱟᱱᱥᱤᱝ ᱵᱟᱹᱦᱩ ᱜᱮ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ᱥᱤᱝ ᱵᱟᱹᱦᱩ ᱫᱚ ᱦᱚᱧᱦᱟᱨ ᱛᱮᱫ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ᱵᱟᱭ ᱥᱟᱵ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ᱚᱲᱟᱜ ᱫᱚ ᱠᱚᱝᱠ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ᱚᱲᱟᱜ ᱢᱮᱱᱛᱮᱭ ᱢᱮᱛᱟᱫ ᱠᱚᱣ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ᱚᱲᱟᱜ ᱫᱚ ᱦᱤᱱᱫᱩ ᱟᱨ ᱢᱟᱱᱥᱤᱝ ᱢᱟᱹᱡᱷᱤᱭᱟᱜ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ᱚᱭᱩᱨᱵᱷᱚᱸᱡᱽ ᱢᱚᱦᱟᱨᱟᱡᱟ ᱥᱨᱤᱨᱟᱢᱪᱚᱱᱫᱨᱚ ᱵᱷᱚᱸᱡᱽ ᱫᱚ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ᱱᱟᱹᱯᱤᱛᱮ ᱵᱤᱨᱮ ᱵᱚᱞᱚ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ᱯᱷᱮᱵᱨᱩᱣᱟᱨᱤ 1912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0: ᱩᱱᱤ ᱫᱚ ᱚᱱᱟ ᱵᱤᱨ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ᱜᱮᱭ ᱜᱚᱡ ᱮᱱᱟ ᱾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ᱠᱚᱠᱚ ᱢᱮᱱᱟ ᱢᱚᱦᱟᱨᱟᱡᱟ ᱜᱩᱡᱩᱜ ᱨᱮᱫᱚ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ᱣᱟᱜ ᱜᱮ ᱦᱟᱛ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ᱢᱚᱦᱟᱨᱟᱡᱟ ᱨᱤᱱ ᱵᱟᱨᱭᱟ ᱨᱟᱡᱽᱠᱩᱢᱟᱨ ᱯᱩᱨᱱᱚᱪᱚᱱᱫᱨᱚ ᱵᱷᱚᱸᱡᱽ ᱫᱮᱣ ᱟᱨ ᱯᱨᱚᱛᱟᱯ ᱪᱚᱱᱫᱨᱚ ᱵᱷᱚᱸᱡᱽ ᱫᱮᱣ ᱱᱟᱵᱟᱞᱚᱠ ᱜᱮ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ᱫᱚ ᱯᱷᱟᱭᱫᱟ ᱤᱫᱤ ᱛᱟᱠ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ᱵᱟᱨᱭᱟ ᱵᱨᱤᱴᱤᱥ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ᱫᱚ ᱵᱷᱚᱸᱡᱽ ᱢᱚᱱᱛᱨᱤ ᱯᱚᱨᱤᱥᱚᱫᱽ ᱨ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ᱦᱩᱠᱩᱢ ᱢᱟ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ᱛᱷᱟ ᱠᱤᱱ ᱜᱤᱰᱤ ᱠᱮᱜᱼᱟ ᱾ ᱢᱚᱱᱛᱨᱤ ᱯᱚᱨᱤᱥᱚᱫᱽ ᱫᱚ 1,00,000 ᱴᱟᱠᱟ ᱛᱮᱠᱚ ᱦᱮᱸᱥᱤᱠᱟᱹᱨᱮᱱᱟ ᱾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ᱟᱱ ᱜ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3-4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ᱷᱟᱡᱽᱱᱟ ᱦᱚᱲ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ᱵᱟᱹᱭᱥᱟᱹᱣ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ᱵᱷᱚᱸᱡᱽ ᱨᱤᱱ ᱯᱚᱨᱡᱟ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ᱟᱥᱮᱛ ᱠᱮᱫ ᱠᱚᱣᱟ ᱾ ᱯᱩᱭᱞᱩ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ᱡᱟᱠᱟᱛ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ᱵᱷᱚᱸᱡᱽ ᱨᱤ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ᱡᱚᱵᱚᱨᱡᱚᱥᱛᱤ ᱯᱟᱞᱴᱚᱱᱚᱜ ᱨᱮᱭ ᱟᱫᱮᱨ ᱠᱮᱫ ᱠᱚᱣᱟ ᱾ ᱱᱚᱣᱟ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ᱫᱟ ᱾ ᱵᱨᱤᱴᱤᱥ ᱵᱤᱨᱩᱫᱽᱛ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ᱚ ᱛᱤᱸᱜᱩᱭᱮᱱᱟ ᱾ 1917 ᱥᱟᱞ ᱯᱚᱨᱚᱡᱟ ᱢᱮᱲᱤ ᱨᱤᱱ ᱟᱹᱭᱩᱨᱟᱭ ᱫᱚ ᱦᱤᱱᱫᱩ ᱟᱨ ᱢᱟᱱᱥᱤᱝ ᱢᱟᱹᱡᱷᱤᱫ ᱜᱮ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ᱨᱟᱡᱽ ᱞᱮᱠᱟ ᱜᱮᱠᱚ ᱢᱟᱱᱟᱣ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ᱟᱨ ᱠᱟᱲᱤᱭᱟ ᱢᱟᱦᱟᱛᱚ ᱫ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ᱞᱮᱠᱟ ᱾ ᱱᱩᱠᱩ ᱯᱮᱱᱮ ᱦᱚᱲ ᱜᱮ 3 ᱥᱮᱨᱢᱟ ᱫᱤᱱ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ᱠᱚ ᱛᱷᱟᱨᱛᱷᱟᱨᱟᱣ ᱚᱪᱚᱞᱮᱫᱮᱭᱟ ᱾ ᱥᱚᱨᱠᱟᱨ ᱪᱮᱫ ᱦᱚᱨᱦᱚᱸ ᱵᱟᱭ ᱧᱟᱢ ᱞᱮᱫ ᱠᱷᱟᱱ ᱱᱩᱠᱩ ᱫᱚ ᱥᱟᱵ ᱠᱟᱛᱮ 3 ᱢᱮ 1917 ᱥᱟᱞ ᱨᱮ ᱱᱤᱛᱚᱝᱟᱜ MKC ᱦᱟᱭᱥᱠᱩᱞ ᱢᱚᱭᱫᱟᱱ ᱨᱮᱭ ᱯᱟᱹᱥᱤ ᱠᱮᱫ ᱠᱚᱣᱟ ᱾ ᱥᱟᱶᱛᱮ ᱨᱟᱹᱛᱩᱠᱚᱞᱦᱚ ᱠᱩᱢᱟᱨ ᱟᱨ ᱱᱚᱭᱚᱱ ᱥᱤᱝ ᱢᱩᱱᱰᱟ ᱦᱚᱸᱠᱚ ᱯᱟᱹᱥᱤ ᱠᱮᱫ ᱠᱚᱣᱟ ᱾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ᱤᱝᱨᱮᱡᱽ ᱵᱤᱨᱩᱫᱽ ᱛᱮᱠᱚ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ᱞᱮᱱᱟ ᱾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ᱱᱟᱜᱟᱢ ᱥᱟᱠᱟᱢ ᱨᱮ ᱵᱟᱝ ᱯᱟᱱᱛᱮ ᱧᱟᱢᱚᱜᱼᱟ ᱾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ᱭᱟᱜ ᱚᱥᱚᱞ ᱡᱚᱥ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ᱸᱥᱞᱟᱜ ᱞᱮᱠᱟ ᱵᱟᱝ ᱦᱩᱭ ᱞ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ᱜᱮ ᱡᱤᱛ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ᱢᱟᱠᱚ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ᱦᱟ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ᱠᱚ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 ᱾ ᱚᱱᱟᱛᱮ ᱱᱩᱠᱩ ᱵᱤᱨ ᱵᱟᱱᱴᱟ ᱠ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ᱶᱛᱟ ᱡᱚᱛᱚ ᱫᱤ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ᱥᱟᱞᱟᱢ ᱟᱠᱚ ᱠᱟᱱᱟ
1: ᱾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 ᱟ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ᱩᱭᱦᱟᱹᱨ ᱨᱮ ᱠᱷᱮᱨᱣᱟᱲ ᱡᱤᱭᱟᱹᱛ ᱠᱚ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ᱜ ᱠᱤᱱ ᱜᱳᱵᱤᱱᱫᱚ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ᱤᱠᱤᱱ ᱾ ᱢᱩᱪᱟᱹᱫ ᱛᱟᱠᱨ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ᱤᱡ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ᱜ ᱟᱠᱚ ᱥᱟᱢᱥᱩᱱᱫᱚᱨ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

ᱥᱟᱢᱥᱩᱱᱫᱚᱨ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